0: 挺浪费，摆着吧，那就。
1: 都是虚的，挤眉弄眼。
2: 明天上午，总部会有领导来我们这里视察工作。如果大家手头上没有特别重要的工作，今天回去早点休息，养精蓄锐，以最佳的面貌明天迎接领导。
3: 是是。
2: 去哪儿啊？我叫了车了，一起吃饭呀。
4: 我下午要出差，得去机场。哦，
2: 那去飞机上吃吧。
4: 去机场我也可以送你啊。
2: 我去木餐厅，顺路嘛。夏冬，你去机场顺路嘛？要不要先送苏总去机场，然后再带我回酒店？不用了，我已经叫了车了。
5: 啊，是吗？
2: 啊，对。
6: 苏总是要去木餐厅。
5: 去木餐厅吃午餐？
6: 嗯。
5: 这么久情调。
4: 结账了，我请你吃。
5: 好啊。
4: 先走了，
2: 小心开车啊。

0: 哇哦！哎，师傅，弄到啥地方了？我等侬10分钟了，快点好吧。
1: 以后安全带呢，你就不用帮我系了。我又不是不能自理。再说了，太亲密的接触我也不习惯。咱们最好先把规矩定好。
2: 把我外套脱了。
0: 什么？真绅士！现在外面这么冷。
1: 以后你会坐我的车，碰我的东西，甚至我们之间会有亲密接触，麻烦你不要喷这么浓的香水。做我的搭档和假情人，你得了解我的规矩。
0: 你听见我说的了吗？ 我说我不要亲密接触，这是我的规矩。
1: 你一个没有规矩的人，凭什么制定规矩？只有自律的人才可以自律。
0: 我不跟你说了，跟你沟通太费劲了。

0: 阿朱才走了几天，就有人开始造谣了，说什么的都有。拜托，咱们是卖楼的，声誉很重要的，好不好？你们要是害了楼盘卖不出去，我告诉你们啊，我可是要跳楼的。我拿你们垫背。
1: 都是那个出纳小杨，还有几个长舌头的，我都已经让他们回家了。
0: 你是不是傻？欧讯的人要是来查，到公司一看，出纳跑了，员工开了好几个。
1: 这不摆明有事儿吗？你当他们傻呀？这我也没想到啊！怎么办？你当出纳，你就小杨。
2: 我？
1: 哎，对对对，你就当小杨。哎，你就坐那儿，反正点个电脑啊，很简单的，出纳都那样，不会沉吧的啊？
0: 那几个开除的员工，你们赶紧找回来。时代五行就去人才市场找。欧讯的人今天晚上就到，明天一早肯定是要来公司。
1: 你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啊！一个萝卜一个坑，谁都不许给我出岔子。
0: 好嘞，你放心，我们一定加班加点啊！今天晚上就搞定。
1: 你真傻假傻？我都说了，他们今天晚上到，你还今天晚上加班？你成心呢？我现在就去办啊！
0: 哎，快快滚蛋，都给我滚蛋！

0: 这些小洋楼都是亭子间改造的，这是石库门。你6岁离开上海，对这些还有印象吗？需不需要帮你找个地陪什么的？
1: 当然不用了，你靠边停，我到了。
0: 哦，您的目的地到了，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

0: 好好的公寓你不住，跑到弄堂里来找房子啊？
1: 我父母就是弄堂长大的。家电真正实现青年人才拎包入住、无忧安居、实打实。

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简介》。良好的营商环境离不开平安稳定的治安环境，守护企业财产安全也是基层公安的重要职责。辖区企业厂区人员流动大，物资设备堆放多，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觊觎的目标。一旦发生盗窃案件，不仅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可能干扰企业正常生产经营。面对突发侵财警情，上浦派出所民警与时间赛跑，依托视频研判、跨区域警务协作，快侦快办，最大限度为企业挽回财产损失，全力保障辖区企业平稳有序生产经营。
1: 2026年7月28日下午13时20分，上浦镇一家包装公司的工作人员神色慌张地跑进上浦派出所值班室报案。工作人员称，存放于厂区库房内的多根成品铜电缆被盗。
2: 那天7月28号中午，我们员工去巡查，发现那个小三那个电缆少了。我们后来翻监控，监控翻到呢是小偷从那个墙里爬进来的。我们第一时间报案了。
1: 接到警情后，办案民警丝毫不敢耽搁，值班人员立即带上勘查装备，赶往失窃厂区。一组民警进入被盗库房，细致开展现场勘查，固定留存相关作案痕迹。另一组视频侦查工作人员同步调取厂区大门、围墙、园区道路的全部监控录像，逐帧回放画面，梳理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全过程。
3: 我们通过大量的视频筛查呢，发现这名嫌疑人呢，他不是临时起意的，之前呢，在这个厂区里面呢，多次徘徊蹲点、踩点。然后摸清了这个厂区夜间安保巡逻的一个人员值守力量的一个空档的规律，专门挑选了深夜的时候呢，就是安保力量最少的时候，翻墙进入了这个厂区库房，偷走电缆线之后呢，驾车离开了我们上浦。
1: 可案件侦查很快遭到阻碍，失窃库房大门位置恰好处于监控盲区，仅厂区外围远距离摄像头拍到嫌疑人模糊轮廓，画面清晰度不足，无法开展人脸对比，很难直接确定嫌疑人身份，给初期侦查工作带来巨大阻力。
3: 结合多年办理这个侵财案件盗窃的这个经验了，我们迅速梳理出两条关键的突破口。第一个呢，嫌疑人多次踩点呢，肯定会在其他的这个地方出现的。第二个呢，就是被盗窃的这个电缆线了，这个体积大，然后比较重。单凭他个人肯定无法远距离的搬离或者这个销赃，这个嫌疑人的这个作案逃窜手段一定要依靠交通工具。基于这个判断呢，我们调整这个侦查的重心，把全部警力投入到这个厂区出入口这个车辆的一个监控排查当中去。
1: 调整侦查方向后，民警逐小时逐车辆筛查厂区门口监控画面。经过反复筛查对比，一辆白色东南牌小汽车异常的停留轨迹引起了办案民警的注意。
3: 监控画面清晰的记录，一个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呢，在白天的时候呢，驾车在厂区门口短暂的停留过。这个男子的身形、穿衣服的款式，都跟我们在监控里面出现的这个可疑人员呢高度吻合。我们通过这个反复的交叉比对不同时段、不同点位的这个视频画面，完整还原出他这个活动的轨迹，最终确认这个穿白衣服的男的呢，就是偷电缆线的这个嫌疑人。

0: 我们呢立即根据这个车辆号牌呢锁定了这个驾驶人的身份，然后顺着这个视频就是进行一个视频追踪，然后查到嫌疑人呢当天下午2:30的时候呢在监控就最后一次出现在这个监控画面中，就是在那个柯桥那边。
1: 距离嫌疑人最后露面已经过去半小时，民警判断嫌疑人极有可能趁机变卖赃物逃窜藏匿。为杜绝风险，抢抓抓捕黄金时间，上浦派出所当即部署抓捕行动，民警们驱车赶赴柯桥开展追击抓捕，同时第一时间联系属地警方申请跨区域警务协作配合。
2: 抵达柯桥福泉派出所以后，我们联合当地派出所民警通过大数据分析追踪到嫌疑人驾驶车辆进入了一条小路，该小路只对应一处售楼处的停车场，后我们直接赶赴停车场附近，在停车场附近我们找到了嫌疑人停放的车辆，但是嫌疑人并没有在车辆中。经过2个多小时的搜寻和蹲守，于当天19时20分，在嫌疑人持工具箱回到车辆上，正要驾车继续逃窜的时候，将其当场抓获。
1: 抓捕行动结束后，民警连夜将嫌疑人押解回至上浦派出所办案区开展审讯。面对完整的监控录像、行动轨迹等一系列确凿证据，嫌疑人如实供述了深夜潜入厂区盗窃铜电缆的全部犯罪事实。7月29日，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赃物追缴以及挖取证工作同步推进。随着案件办理落地，企业的财产损失得到挽回。7月30日上午，企业负责人专程来到上浦派出所送上锦旗，对民警全力守护企业财产安全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这个破案比较很快，上我们企业吃了个定心丸，我们也更加有信心保驾护航我们企业。
1: 再次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要强化厂区内部安防管理，重点库房物资存放区域完善监控布设，补齐监控盲区，夜间加强巡逻值守，贵重金属物资妥善保管，同时做好外来人员车辆登记，从源头降低盗窃案件发生风险。如遇财物被盗，要第一时间报警，保护好案发现场，为公安机关侦查破案争取有利条件。
4: 好，感谢您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在《新唐书》中有这样一则关于新生儿的史料：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藩户也。对于内迁人口分为熟户和新将两类，新出生的婴儿不论来自哪里都被视为大唐的子民，同幽州当地百姓一样成为边户齐民。
1: 所以长城南北沿线成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人们共同居住的家园了。
0: 融合自然是双向的，当幽州敞开大门接纳众多北方民族之时，也有农耕百姓因战乱或地方苛政向北方迁徙。契丹首领阿保机将这些汉人收归，并效法唐朝划拨州县安置他们，名曰汉城。汉人安之，不复思归，农耕文明也因此抵达了更北的北方。
2: 长城就像我们太极图当中的那条阴阳线，它的作用是调节农耕和游牧的关系，像一台巨大的汉机啊，在历史的风云当中，它焊出了一条金光闪闪的汉缝啊，把长城两边的人民、长城两边的历史牢牢地焊在一起。
0: 人间烟火处，最抚凡人心。平谷区靠山集，是现如今北京东北部最大的集市。如此红火热闹已延续了600多年。明代永乐年间，先有大集后城村，不远处菩萨庙里那座香火碑记上清晰地雕刻着康熙60年结山集的历史痕迹。横跨京津冀方圆40多千米的乡里乡亲都到这里来置办家当和年货。听乡音，寻古韵。长城进入北京界，打头阵的是张作官和将军官，而靠山集是通往这两座关城的必经之路。明代逐渐由兵营演化成村落，今天靠山集里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悠远激荡。600年前，同样在长城脚下，也曾传来这样的吆喝声，古今呼应，一脉相承。而能迎来这一番喧闹与繁华，与发生在长城脚下的一次合议密切相关。朝贡互市是明朝在创立之初便推行的外交政策，以钳制蒙古各部。朝贡讲究厚往薄来，送回去的远比进贡来的要更多更贵。但蒙古人最看重的还是在长城的关口通商互市，这一点大明却收得很紧。马市只允许开在很小的范围，还经常不定期的关闭终止交易。于是战争劫掠追讨不断上演，平壤近200年。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明朝第12位皇帝隆庆帝一朝。1570年，明穆宗隆庆4年9月，一封来自长城边

官的奏书，唯宜求款赛卓议事遗书，分上中下三册呈送至京师，引发朝野震荡。统领宣府、大同、山西军务的总督王崇古在奏书中呈报，蒙古右翼三万户首领俺答汗的孙子巴汉纳吉带着十多人、十三匹马，越过明蒙边界大同镇的拜虎堡前来投降，是寇为人质当作制衡蒙古南下的利剑，还是借机修好准允在长城沿线关口护市？短短一个月时间，内阁大学士张居正、高拱与总督王崇古、大同巡抚方逢时就此往来通信达16封之多。几经权衡，明朝决定封俺答汗为顺义王，恢复通贡，拓展互市，史称隆庆和议。隆庆和议结束了明朝与蒙古近200年的战争状态，直到明朝灭亡，双方未再发生大规模战争。之后，长城沿线的宣府、大同等7镇数千里都开放了马市，马市分官市和民市2种。开市第2年，官市的交易量就达到11242匹，2年之后的万历2年增长至3万多匹。民市则更为活跃，马匹交易量甚至达到官市的10倍之多。据万历宣府镇志记载，张家口一带的集市中，店铺毗邻，绵延4-5里。长城沿线物富民安，商贾浮凑，无异于中原。铁锅曾经作为嫁妆和彩礼，在蒙古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也有一个细节，透露出大明王朝的戒备之心。为防止蒙古人将铁锅熔掉后制成兵器，官市上只供应1种很难再熔的广锅，以防不测。清代启蒙思想家魏源曾感慨：“隆庆和议，不独明色兮50年之风岁，且为本朝开200年之太平。人人立朴，明到今受其赐。”安、镇、静、永，这些普通的中国文字，在征战连年的长城区域，其蕴含着的和平安宁之意，常常会被加倍地激发出来。延庆区的永宁古城，始建于唐代贞观年间，明代设县并重修。高28.2米的玉皇阁是这座军事重镇的中心，四通八达的主街保留着600年前店铺毗邻、市井喧嚣的旧貌。明朝末期至清代，随着长城军事防御功能的弱化乃至消失，长城沿线的官堡逐渐演变为自然村落。那戍边守卫的豪气、对和平生活的期盼以及相互磨合后的从容，浓缩凝结成这一个个骨气盎然的村民，长久地留存下来。

山梆子戏的唱腔是明代来自天南海北的戍边官兵自己一声一调传出来的，源流于山陕地区的梆子戏加一个山字，那豪爽铿锵的气韵便穿越时间，将

戏里的故事带回到他们诞生的岁月。门头沟区燕家台的这个山帮子戏剧团成员都是本村的村民，在长城脚下长大，似乎自带高亢的嗓音和爽达的性情。流传下来的传统山帮子戏有七八十出，传到这一辈人多数都以折子戏为主。逢有节庆时令来一出山帮子戏助兴，是属于长城脚下的村庄自己的欢愉。刚忙完一家人的早饭，围裙都还顾不上解，上妆的粉彩也都用了不短的时间，没有多余的份钱置办新的行头，但只要锣鼓唢呐的前奏一响，就全都有了。这就是长城生命力的延展，是小小山村的根。2020年，山帮子戏终于入选北京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北融合，从外物而至内心，一席融汇甜辣咸鲜的家宴，是时间留给味蕾的记忆，是普通人家对来自远方的人们友好而实在的接纳。一宅长满了蒿草的老院，难掩当年的风光。隐蔽住处屋脊兽，已然分不清到底是南方能工偷学了北方的手艺，还是北方巧匠创新了南方的样式。村中的古井滋润了多少天南海北戍边将士的心田，九篓十八叉的古柏又目睹了多少村落的繁衍和悄然无痕的变迁。长城意味着征战，也代表着护守，是经年累月绷紧的神经，也是短兵相接瞬间的生死。不论是都城庙堂之高，还是村角贡龛之小，都是长城沿线不朽的护佑。曾几何时，两部一座庙，村村各不同，守着各自心中所想，意中所念，都是祝愿，都是期盼。时间和空间是琴瑟和谐的两股旋律，可以帮助人们梳理长城北京段这部交响组曲的细节和亮点。这是一份保存了40年的长城北京段遥感地图，手绘版至今字迹清晰。人们惊奇地发现，北京地区的长城原来分为东西北西两个体系，三条长城戏剧性地在怀柔西栅子村的分水岭上汇合，形成一个节点，被命名为北京节。长城既阻隔又融合的外化表达，在北京节上找到了答案。长城修筑的初衷是限制，是规范，是秩序。长城以军需为由，以融合为果。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交融交汇，形成了自觉的民族实体，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也才得以更续演进，创新和合。一个民族精神世界中的长城也才得以九州共贯，绵延不绝。

这儿来。

0: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4: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区以全链升级绘就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专栏今天播出；上虞文旅新地标祝家庄英台高端度假酒店15栋古建全面揭顶；
0: 陵园安居筑暖巢，高铁新城金春驿站打造青年人才理想栖居地；
1: 区市场监管局开展网络餐饮净网安食专项行动。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立足产粮大区定位，聚焦耕地资源盘活利用。

0: 大力推进土地整村流转改革，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同时持续推动农业产业全链条升级，做强四季鲜果特色产业，搭建共赴工坊体系，激活闲置乡村资源，以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1: 夏末初秋，丰汇镇祝家庄村千亩高标准良田里，晚稻正值抽穗灌浆期。这片曾因劳动力转移而沉睡的土地，如今因整村流转焕发新生。2022年，祝家庄村与区供销合作总社旗下大通现代农业公司合作，启动上虞首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整村流转项目，将1549余亩土地划林为整，建成连片高标准农田。该模式迅速成为全区范本，规模化经营释放土地潜力，高标准农田建设全覆盖，亩产提升15%以上。流转后，大通农业也打通了从种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全区同步推广机插秧等全程机械化模式，2025年早稻高产示范方平均亩产达714.15公斤，创历史新高。
2: 整村流转给我们带来了村经济增收100多万，这是每年固定的收入。现在的话，它整村流转，它供销社也一直在打造一些新的模式，因为靠传统的，比如说这种，就是说他们来种植稻田的话，它可能就是整体收益不会很高，所以说他现在在打造一些稻沙养殖啊，包括也在摸索一些新的，比如说稻谷的新品种，增加它的亩产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双方都有利。
1: 在夯实粮食产业基础之上，我区多点发力拓展乡村共富路径，四季鲜果产业出台5年行动方案，开展新品种引进驯化，布局果汁、果酒等深加工产业，延伸鲜果产业链，同时推动农果产业与文旅体验本土文化 IP 融合，拓展采摘度假新业态，提升果品附加值，创新防骗链融合模式，构建区级新村共富链、镇级共富片区、村级共富工坊三级体系，破解乡村产业分散难题，落地一批农业重点项目，培育农文旅新业态，擦亮上虞上品区域公用品业，物联网大棚、无人农场等数字技术走进田间，用科技改造传统农事生产模式。此外，我区全域推进闲置农房激活改造，通过制度完善、规范流转，把破旧农房转型为民宿、文创空间、康养产业，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双向增收。目前，146个共富工坊助力万余名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接下来，我区将坚持全链条系统推进，持续壮大现代农业，激发乡村发展活力，绘就共同富裕的乡村新图景。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3: 近日，祝家庄鹰台高端度假酒店项目迎来关键节点，15栋建筑全部实现结顶，项目主体施工进入收尾阶段，为后续精细化施工和按期投用奠定了基础。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区域文旅业态，助力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紧张有序地作业。该项目共规划15栋建筑，目前所有楼栋已全部结顶。自开工以来，施工团队严把工程质量关，科学统筹施工计划，稳步推进项目建设。
4: 就是还有零零散散的木结构类的还没进场施工，主体阶段已经差不多了。这段时间主要做墙体系做二级结构，二结构做好就可以主体验收了嘛。
3: 据悉，该项目总投资4亿元，位于上虞区丰汇镇祝家庄村，项目立足梁祝文化 IP， 将传统徽派古建风格与梁祝文化元素深度融合，打造兼具古韵风貌与现代品质的高端度假酒店。除住宿区外，项目还配套建设宴会厅、康体区、景观庭院等功能区域，可满足高端住宿、商务宴请、休闲康养等多元需求。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投用，届时将成为区域文旅新地标。
4: 下一步计划就是等甲工材料木结构进场安装完以后，我们就墙体跟进去，就主体验收完以后，就进入装饰装修阶段，合同工地到明年3月份。
3: 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安居方能安心，安心更能安业。为完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降低青年来于就业创业成本，区城建集团打造了高铁新城。

0: 城青春驿站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正式投用。上午10点，记者在现场看到一栋栋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绿化收尾和公共区域保洁作业，为项目正式投用做着最后的准备。
1: 作为上虞重点人才安居保障项目，高铁新城青春驿站坐落于高铁新城核心板块，坐拥城北位。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60到80。 中华孝德园晴转阵雨，22到30度。 桃花源晴转阵雨22到30度，富之山晴转阵雨19到27度，辰溪风情小镇晴转阵雨21到30度，东山湖晴转阵雨22到30度，盖北野藤葡萄园晴转阵雨22到29度。 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晴转阵雨22到30度，凤鸣山晴转阵雨19到27度，裘皮城晴转阵雨22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晴转阵雨22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诚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问你何所忆，你亦无所思，你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连理。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世鞍马，从此体爷征。东是买骏马，西是买鞍鞯，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社稷传金柝，寒光照天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特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母牛尚书郎。任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旧时朝。

山寺，唐·李白。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

0: 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飞。
1: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我告诉你啊，我不认识你，赶快走。老板，不，您开个门。哎，我第一次实习，没有经验，哪不懂你教我啊，老板。
1: 你有什么事你跟我说，我改。你出来呗，老板。
2: 你怎么在这儿？嗯，
0: 老大。
3: 他说他是客户，然后说跟我老板联系过了，我以为他是银河易容的人，我就跟他进去了。
4: 你一个实习生，你怎么能见客户呢？

0: 他说他是客户，我就跟。等会儿，你身份证不是丢了吗？啊！我狗给我找着了，然后我就立刻赶到机场，就坐你后面那班飞机。
1: 我后边没有头等舱。
0: 你不是飞深圳飞广州的？正好剩下最后一个头等舱，然后我从广州租车一路开到这儿，
1: 累死我了。头等舱租车，公司不给报啊？好吧。
2: 前台嘛，我想问一下，今天晚上还有标间吗？
0: 啊，不用了，我自己订过了，跟你这一样大床。我知道，
3: 李总，这个红点就是姓夏的，只要他在龙关镇，他的一举一动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2: 这东西靠得住吗？
3: 香港弄的，没问题。
2: 就怕你这个二货搞不定。
3: 放心吧，我刚才已经把发射器藏在他的公文包，只要他提着公文包。
2: 就哪里都跑不了。把他给我盯紧了，一旦夏总找到那个死三八在哪儿，立马让他滚蛋。嗯，没错
4: ，GPS 定位纽扣，亚洲货，很多都是从国外搞的，但产地就在广东。新一代的距离相当可观了，覆盖龙关镇没问题了。
5: 再帮我查个车牌号。公司里还有人吗？
6: 简言吧。 他要通宵做 research，
5: 说是要赶在明早你去银河易容之前交给你。
7: 那他现在人呢？下去买咖啡了。
8: 大厦里现在还有别的人吗？有人啊，比如说我。那你为什么不陪他？
7: 没有，他让我帮他做一个人脸识别，正在读取呢。
5: 什么人脸识别？嗨！
7: 吓我一跳。
8: 清醒了吗？
7: 通向工作可以了吗？可以了，不过你死定了。
8: 老大在这方面报复心理极强，下一次一定吓死你。你，哇呀！明天早上8点钟之前资料给到你啊。行了，我还有别的事儿，先挂了。
7: OK，
5: 不用谢，再见。老大先挂线，这是规矩。
8: 人做规矩多，习惯就好了嘛。Hello，
9: 哎呦，很兴奋啊！看来进展的还挺顺利啊。说正事。哎，
10: 老大，你要找的人，阿丽西亚，我已经查到她的校外住址了，
9: 就在附近大学西面过2个街口的新亚国际花园。
10: 也就是说，你没有找到她本人。
9: 没有办法呀，那个小姑娘已经不在上海了，去深圳了。深圳。
10: 啊，今天晚上走的，坐飞机啊。继续查，直到找到他为止。
9: 啊，好的。哎，老大，我这个
11: 算有效公职。

0: 老大又失望了。怎么了？他让查的车查出来了，不过是个套牌。你告诉他小心一点，安全第一。
1: 简言说小心一点，安全第一。你疯了？你干嘛说是我说的？我怎么会说这么重要的话？要是我说的话，他肯定觉得我的 ID
0: 被黑了，我们男人除非谈恋爱，不然谁会说什么？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好好照顾自己，一定要按时吃饭，早点睡哦。我去，
2: 你赶紧问问他，是被黑了呀，还是谈恋爱了呀？
1: 简言说，你疯了吧？
0: 我让你说你就说，你复读机啊？
1: 你们两个不会是真的吧？
3: 你自己又不是没看见，装什么傻呀？
1: 我下午呢是看到了一点不可描述的东西，不过老方说那绝对是假的，说你们在做戏。难怪你们都夸老方能干啊，是有两下子。他说对了。哎呀，那我这打赌是又输了。
4: 好了，
1: 好了，好了。
4: 林先生，这么晚你还出？

0: 你们这里十二点要锁门的哦。
1: 没关系，该锁锁，这是房间。
2: 怪不得觉得眼熟，原来是和风乳业的高层。上个项目我看过他的资料照片，所以有印象。和风乳业，我们不是刚刚做过对他的收购背景调查吗？曾经的调查对象和新项目的委托人搅和在一块了，
0: 行业禁忌。
2: 这我们得赶快告诉老大，这可是大问题。
0: 可是和风乳业为什么会跟房地产搅到一起呢？而且还先后成为我们的委托人。
2: 不知道。
0: 查。 查银河还有这个西郊项目里里外外的查，搞清楚他们到底什么关系。
2: 好，我这就去查。

0: 喂，董事长，你给冯军那么大的力，他拿到手后连个屁都不放。
1: 西郊项目都赌桌上，你和易荣早早拿到了乔坤这张牌，我们什么都没得到，
0: 完全被那个姓冯的握在手里。
2: 冯军这个人做事比较谨慎，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等等。
0: 听说他们跟欧信调查公司合作了，你要小心。
1: 他们跟欧信合作了，
3: 简直就是我们林氏的克星。
1: 何凤乳业收购让我们吃尽了苦头，现在又掺进一个银河，这明摆着跟我们过不去。
3: 也不知道欧信和银河到底什么关系。
1: 董事长，我觉得这件事儿不太合理。你想，何凤乳业跟银河他们关系这么密切，而欧信破坏了何凤乳的收购，银河怎么可能回头再找欧信来帮忙呢？
3: 这有什么？
1: 哪个商人不是本着逐利的原则？今天是敌人，明天也是朋友。这不对，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3: 而且上海调查公司有上海调查公司的规则，
1: 他们不会越界。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能去招惹欧信，这样的话会很容易暴露我们的名声。龙关这边我会盯着他们。
3: 你盯着有什么用？先抢了那些丧门星之前，先把银河解决掉，把生信搞定。

0: 你吃这么素啊？你健身吗？你要吃吃这个吗？
1: 我是第一次在行政餐厅和助理共进早餐。
2: 我也是第一次。
0: 我以前工作实习的上司全都住标间，要求我们也住标间，那谁受得了呀？标间楼层低，又临街，还吵，影响我睡眠质量，所以啊，每次我都自己添钱。放心，我不要求报销的，毕竟嘛，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是我第一次跟你出来，所以我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猛吃。
1: 你可能有些用力过猛了。
0: 哎，我们今天去哪儿调查呀？嗯。咱们来这不是实地调查了吗？
1: 这件事情主体上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你只是实习助理，不能参与实质的调查。
2: 其实我的求职诉求是调查师，不是助理。
1: 好啊，那你应该回去投诉 HR， 今天就走，费用自理。
2: 啊，不，不是 HR 的问题，是我自己的问题。我的专业技能就只有一个，查账对账，大道理也就一个，收支平衡，超级无聊。
1: 调查是90%都是桌面调查，调查项目的环节当中有很多都是重复的环节，大道理也只有一个，商业公正。你以为我们在干嘛？破案还是潜伏啊？
2: 可我觉得保险箱项目就很有意思啊，一点都不无聊。
1: 好，8:01，拿着电脑来我的房间开工。
2: 明白。明白。

0: 哪有什么目击者呀？事发当时，这个办公室就我跟他两个人，他大概上洗手间去了。我打开保险箱要把钱放进去，刚要关上门的时候来了个电话，我出去接了个电话，也就两分钟的时间。我一回来，人也没了，钱也没了。
1: 那你肯定追出去了。
0: 我当然追出去了，结果连个人影都没有。
1: 还记得当时接的什么电话吗？
0: 我记不清了。哦，好像是家里的电话。
2: 看什么看？一个个太闲了是吧？啊？怎么样？
1: 差不多了。
2: 那赶紧干事吧，赶紧搞定那些网络谣言。
1: 我尽快。
2: 我提醒你啊，不要再磨洋工了。
1: 我也重申一遍，所有的调查都基于信息真实可信的前提，危机调查更是如此。
2: 我也再重申一遍，我委托的项目就是搞定谣言，别的不用你管。要是搞不定，你等着被投诉。
3: 这四位呢，就是我们的调查师，秦总不用再介绍了，这两位是总部来的张总和王总。Lucas 是我们的 team leader。每年的业绩都非常的突出。
4: 我知道他，去年 BBO 的案子，帮助客户从庞氏骗局中死里逃生，减少了至少几个亿的损失。
3: 而且现在 BBO 已经是我们的长期客户了。
5: 我们会继续努力。
3: Bill，
4: 你是从 Crow 过来的吧？之前我们在谈判桌上见过，肯定是苏珊把你挖过来的。
6: 让您见笑了，
7: 夏冬是吧？你在总部很出名哦。
3: 夏冬他今天刚好去深圳出差了，
7: 认错人了，又出差了。上次我在新加坡主持培训，他是没参加。今年北京的年会，他也是没到会，真是够忙的。
4: 北京、上海、东京，你不也是一直在出差吗？你忙，他们也都忙。
3: 大家还是忙一点好，总比闲着好吧。
6: 今天事情办得顺不顺利啊？
8: 不怎么顺利。你们公司出纳走了，估计得乱上一阵子了。
6: 阿朱走了吗？阿朱是会计。

0: 出了是小杨，那冲他是辞职了。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跟小杨不是很熟。
1: 听你这么说，你跟阿朱还比较熟悉是吧？
0: 我跟阿朱也不是很熟，只是他下班的时候会经常搭我的车。至于之后他去干什么、去哪里，我一点都不知道。一个女孩子问这么多也不好吧？
1: 对。听起来他下班以后会有很多的个人安排。
0: 他最后一次搭我的车，说是要去看家具市场，说要买房子，还约我看一个楼盘。
2: 那看的不是你们公司自己开发的项目吗？
0: 不是哦，是援助江南。
1: 援助江南，好诗意的名字。

0: 我听说东京部有位首席女调查官，
1: 年轻漂亮，后来辞职来上海做了高级调查师，想必就是你了。
2: 简言，
3: 我是马修的下属吧？
2: 前下属。
1: 那你知道吗？马修推荐的你做东京部的负责人，就在你辞职的同一天。
2: 因为我是上。
4: 夏先生，那我明天同一时间再来接你。
5: 先生，欢迎光临。

0: 查一下银河翼龙的账目，有情况及时告诉我。回自己屋里去弄。
1: 我不想听我汇报一下下午的工作吗？不必了。
0: 我在桌子上不许摆放杂物，这是规矩。
1: 好。

0: 哎呀，今天的上海部真是令人刮目相看。看起来你这些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1: 现在看来，当初把我从总部调到上海部还有一番卧薪尝胆的意味。
0: 杰森离开了，我现在正在着手组建新的团队，想不想胜利凯旋？
1: 你想让我加入你新的团队？
0: 对不起，苏珊，我曾经在感情上辜负了你，但是今天看到你取得的成绩，我这心里总还算是欣慰，至少在事业上激励了你。
1: 秦克，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0: 我对你从来都是认真的，就算你当初和杰森走得更近，我也没怪过你。我知道是他在利用你，所以说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原谅他。
1: 那你也应该知道，有些人和有些事一辈子都不能被原谅。
0: 感情的事情另当别论，感情只有真假，没有对错。
1: 这些话如果我以前听到，会觉得很感动，甚至奉为真理。可是十多年过去了，我已经不是那个时候的我，现在听起来竟然觉得有些讽刺。
0: 抱歉，也许是因为我看你穿了和当

0: 这个呀，是我之前闲人无聊就调查了这个公司的员工信息，特别是这个出纳小样。
1: 怎么查的？
0: 您放心，我是学过公司条例的，这些都是安全的渠道获得的。媒体信息调查嘛。为什么要多管闲事？这是小卡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出纳有问题啊。 他的网络注册信息证是此人没有任何财务背景的，职校毕业，专业是营养学，这种人都能在财务部里面滥竽充数，银河易容的账本大概可以出个一个小说。说到账本，这才是你的本事。还有，你觉得这个会计真的是见钱眼开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早有预谋。你看这个。 梁美珠消费一向勤俭节约，她怎么能舍得花几贵的工资去买这一个包呢？典型的虚荣心满足，所以我觉得啊，梁美珠是什么呢？她知道有一大笔钱财在冲她招手，所以她提前犒劳了自己。
1: 梁美珠的个性如何？
0: 从消费品味来看呢，非常保守。
1: 谨慎，
0: 懦弱犹豫。这么说来，钱一天没有落进他的口袋，他就一天不会踏实。嗯，
1: 更不可能提前消费。
0: 对，除非有人提前给了他一笔钱。没错，所以我觉得有人提前收买了梁美珠，我们应该从他的社会关系入手。
2: 晚饭之前把银河的财务报告分析给我。看什么呢？笑得那么开心。
3: 啊啊，帮老汪做工作语音记录，你感受一下，相当精彩。我前些天在你们公司租过车子，嗯，你帮我好好查一查啊。 我姓梁，梁山伯的梁，啊，叫美珠，美丽的美，珍珠的珠。哼，
1: 就你们公司，我不可能记错的。
3: 我跟你讲啊，我落在你们车上的项链很贵的，你们可赔不起的。好好再查一查，听到了吗？嗯。你搞什么？我说掉你们车上就。
1: 干这个，老方是这个。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以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记住，
4: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5: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身要正，也要明。

0: 艺术赋能慈源古村，大善小屋村入选省级艺术乡界典型案例。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为深耕创客城市建设，完善人才安居保障体系，切实降低青年来渝就业创业成本，区城建集团匠心打造高铁新城青春驿站，以优质区位、品质空间、权威配套、贴心服务，为广大青年人才构筑宜居宜业、温暖舒心的专属栖居地，让更多追梦青年扎根上渝，逐梦未来。目前项目已进入收官阶段，即将迎来正式投用。上午10点，幢幢崭新的楼宇错落分布，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绿化收围和公共区域保洁作业，为项目正式投用。
1: 新这个，
2: 走在这里，每一级台阶都装着老城满满的烟火气。之上，房子会老去，但属于这里的人居记忆一直鲜活。
3: 就位在路口的就是这家店的老板，00后，在创业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会开一家宠物洗护店。
4: 因为我自己养了两条小狗，然后我个人可能是对那种洗澡啊，然后美容啊这种要求都比较高，可能自己去了几家店之后发现就是都不是特别合我的心意。然后身边朋友也有跟我提到说，就是他们的宠物可能没有地方洗，所以我就想嘛，那我要么就是索性自己开一家。我个人感觉啊，那你说技术方面或者人员配置方面，其实每家宠物店都大差不差的。然后我可能就是相对于产品用料上面，我可能自己会比较仔细，因为我给我自己的小狗用的也是那种特别好的沐浴露。只要是洗澡上要用到的东西，包括一次性毛巾，我肯定会选择是大品牌。
3: 泡泡宠物店的业务不复杂，就两样，洗护和修剪。一诺说把这两件事做精就够了。
4: 每个品牌它其实对不同体型、不同毛发、不同种类的狗狗它都是有区分的，针对性的去改善狗狗猫身上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技术肯定是人外有人的，肯定会有特别好的美容师出现在别的店，但我是觉得啊，我们店的话，我想要的是呈现给客人的是把客人的小狗小猫身上的优点给凸显出来的，就是在他们本身的基础上去优化的。
3: 泡泡宠物店的一天从早上9点开始开门、通风、打扫、准备用品，到晚上停止营业也需要对每项用具进行消毒，这些是每天的固定流程。
4: 首先第一点呢，肯定是干净。我要求他们每天都是不间断的进行前场的维护、后场维护，还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要消毒，就是每天下班之前我会让他们把一系列的流程全部都做完，拍给我之后也相应的上传到我们的朋友圈给客人看。我希望他们每只来我们店的小猫小狗都可以享受在我们店里进行的任何一项服务，客人安心，他们的毛孩子也开心，每次来就有都有不一样的体验，都会觉得哎呀，这家店就是我们值得，我们的服务是值得的。

年年中秋，岁岁月圆，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感都藏在一枚小小的月饼里。时光流转，月色未改，可舌尖上的中秋早已生出了两种温柔模样。老一辈的中

中秋是刻在骨子里的古法匠心，遵循代代相传的老手艺，不慌不忙，循序渐进。一枚传统月饼藏着千年中秋的底蕴，是记忆里不变的中秋味道。

们是城守部队啊，他们就好我们这一口，没添加剂，没防腐剂啊，就是城守部做的，就是因为我老爸坚持就要这样做下来，所以我们把这个传统要传下去啊。

0: 时代更迭，中秋的浪漫也在与时俱进。当传统糕点碰撞新潮创意，新式月饼让团圆有了新滋味，软糯 Q 弹的冰皮，爆浆流心的内馅，水果、芝士、麻薯，万物皆可入饼，颜值与口感双向再现。新式
1: 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同学，同学要知道，勤俭节约很重要，一粒米要珍惜，光盘行动常牢记，一滴水汇成河，龙头拧紧有功德，一度电用处大，人走灯灭最有效，一张纸维修好，双面利用都是宝，小能源大用途，环保低碳绿色多，勤俭节约中华美德。
2: 澳门，东方的拉斯维加斯，旅游业和娱乐业的发展让这里成为亚洲娱乐之都。这座滨海小城曾一次又一次地站在时代的浪尖，历经沉浮，如今它再次登上国际的舞台，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每当夜幕降临，一场震撼人心的水秀都会在此拉开帷幕。

0: 我是陈晶，我在《水浒传》中饰演公主这一角色。我出生于中国浙江，12岁开始学习古典芭蕾舞，16年接到了《水浒传》的邀请，所以我过来这边。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水浒传》他们邀请我，我是有一点点犹豫的，因为觉得很不熟悉，环境也很陌生，工作的环境也不熟悉，一切都在适应当中。
1: 在加入《水浒传》之前，陈金一直是以一名古典芭蕾舞者的身份，在传统的舞台上工作和表演。然而，《水浒传》的舞台却给这名专业的舞者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0: 这个舞台跟我以往所接触的传统的芭蕾舞的舞台特别不一样，因为它是280度的，我的感觉是很奇妙，因为舞台有很多的机关，而且它是海陆空的表演吧。包括之前我也不会游泳，来这边之后我要学习游泳，然后也要学会潜水。
2: 准备。
1: 水舞间拥有全世界最大的泳池舞台，表演时演员的出场和转场方式几乎都是在水下，由20名专业的潜水员辅助完成。这就意味着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演员必须要具备在水中自由行动的能力。但是对于陈金来说，一场90分钟的表演远不止学会游泳这么简单。
0: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第一次进行游泳测验的时候，当我游了大概可能50米之后，我就在慢慢往下沉。我觉得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天哪，甚至有一点点想要放弃，说为什么我要干这样，我不是一个芭蕾舞者吗？为什么我会跑到这里来要游泳？所以从一开始刚学会游泳来这边到现在，我可以很自由的在水底舞蹈，然后1分钟都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既然完成了一个我认为我永远都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1: 水舞间的整个汇演团队有来自超过25个国家，约90名表演者，160多位后台工作人员，陈金则是这个庞大团队中为数不多的中国面孔。
0: 来到这边，我觉得你不单单只是跟舞者一起合作，还有很多杂技演员、跳水员，还有软骨功，就是有很多不同领域的艺术家。
1: 水舞间给了陈金一个从未有过的舞台，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舞台上的舞者和无数个幕后的英雄，才让水舞间给每一个为他而来的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

0: 徐永杰的创作和他的灵感都基于澳门这个本身很有特色的这个地域文化，就是中西结合。我觉得澳门有它很强的包容性，所以这边会有很多不同国家的人都在这边工作和生活，所以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吸引我过来这边。
1: 每一晚，这里都会上演一场震撼人心的表演。这些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聚集在这里，澳门这座城市也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